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灭火工作。在卓越0458街区，董文琴指出，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细安全管理措施，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用电规范、消防通道畅通、食品来源可溯，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在中国石化环城加油站，董文琴强调，危化品经营单位要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设施设备安全运行，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董文琴强调，五一假日期间是森林防火关键期，要坚决防止火种上山，筑牢森林防灭火防线，要加强景区安全隐患排查，做好游乐设施维护和客流监测引导，强化安全宣传教育，确保景区安全有序运行，要抓好景区美化和服务提升，推动伊春礼物、特色文创产品进景区，组织开展全民运动，较热旅游消费市场。

0: 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要坚决打好春季森防硬仗，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构建联防联控体系，确保火险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布点打造小而精的特色集市和便利店，推动街区功能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旅游康养城市功能品质。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到市应急管理局和乌翠区美西林业局公司调度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落实森林防灭火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岳峰江视频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和部分林业局公司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向坚守在联合调度岗位上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当前全市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频发，物候条件非常不利，加之农事用火行为增多，农村林场残垣断壁火灾风险和电气化设备老化隐患问题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正视防控压力，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森防设施建设、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等方面的短板弱项，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严防死守、严阵以待，全力守护好小兴安岭生态资源。视频调度结束后，岳峰江深入乌翠区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看望慰问一线森防指战员，实地查看入山登记、火源检查、装备配置等情况，同时调研检查乡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检查卡口前哨作用，强化火源管理，坚决把火源火种堵在山下林外，要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迅速落实响应措施，全面加强农事用火等各类用火行为管控，要加强森防新制战斗力建设，扎实做好防灭火物资储备，提高现代化装备配置水平，充分发挥快扑队在火灾扑救和应急响应中的关键作用，切实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深入开展乡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排查闲置房屋、废弃院落安全隐患，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严防线路起火、家火上山，要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林场。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睿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全市各地投放345万元政府消费券，精心策划一系列亮点分成的促消费活动，其中购车惠民升级计划尤为亮眼，以商旅融合新模式，让市民游客既能享优惠，又能赏美景，解锁假日消费新体验，尽享节日惠民红利。本次系列促消费活动集中开展时间为4月30号至5月7号，为持续放大惠民效应，部分优惠政策将延续至5月下旬，让更多群众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其中最亮眼的就是我市创新打造的商旅融合新模式，政府联合多家车企推出购车惠民升级计划，消费者购车时不仅可享受高额政府补贴，还能享受到专属接驳服务、免费住宿以及免费领取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和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两大景区入园门票服务，实现购车优惠加生态旅游的消费体验。鹤岗消费者郭殿中：
1: 买车便宜，完了一说给优惠券，这次我购车那省了6-7千块钱，来到咱这还有免费住宿，完了还免费门票旅游，完了完事还给送点蓝莓。
0: 除了新颖的购车优惠，在医美区百货家电双重优惠同步上线，多点发力激活消费市场，点燃市民消费热情。活动伊始，大商伊春百货大楼的收银柜台前已人头攒动，热闹不已。不少市民手里攥着消费小票，排起了长队，满心期待地等着使用政府消费券抵扣，把实惠实实在在装进兜里。市民周女士：
2: 里里外外我这买这两条裤等于小衫就算是白给我的了，所以特别高兴啊，这属于意外收获。然后今天来到这块来排队，一看这么多人，我觉得好开心呐、啊、因为在伊春能看到这么多人来商场买东西，也真的觉得我们伊春就好起来了。
0: 不止百货卖场人气爆棚，伊春季星家电内同样热闹非凡。五一专属优惠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慕名前来驻足挑选下单购置家电，店内满是消费的活力与节日将至的喜悦。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市场秩序与调节科科长傅立荣：
3: 目前全市已投入1800万元开展50场次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趁着五一假期啊，我们将集中举办10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覆盖汽车惠民、夜间消费、山货大集、线上电商四大板块，多点联动，全域发力，确保惠民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0: 本台记者江歌、崔世伦报道。五一假期为进一步提升来伊游客出行体验，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推出文旅惠民便民举措，在五一假期期间设立专属旅游咨询服务点，同步启动幸运游客免费游活动，万张景区免费门票亲情派送，让广大游客感受伊春的满满诚意。据了解，本次旅游咨询服务以都依你为主题，服务时间覆盖五一假期每日8时至17时，服务点位设置在伊春高速路口和伊春林都机场两大关键交通枢纽，精准对接抵达伊春的外地游客，提供一站式旅游咨询服务，工作人员现场为游客解答景区游玩、交通出行、食宿推荐、线路规划等各类问题，还有白桦树脂企业提供免费品鉴和产品销售服务，全方位助力游客轻松玩转伊春。与此同时，幸运游客免费游活动同步启动，本次活动精心筹备1000套联票、万张门票，面向赴伊外地游客免费派送，游客凭联票可畅游伊春9大优质景区，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尽享惠游福利。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4: 除了免费的联票活动之外，假日我们还推出了文旅局长亮身份、携程线上消费券、餐饮住宿优惠折扣等一系列的文旅惠民举措，来伊春旅游一切都依你，欢迎全国的游客来到林都伊春，一起上春山。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听众朋友，人体活动受生物钟的控制，按生物钟规律来安排运动时间，就能事半功倍。晨练有助于提高神经兴奋性，能够保持人体活力。但是呢，早上人体体温较低，关节和肌肉较僵硬，所以适宜从事一些强度较小的运动。下午时肌肉承受能力较其他时间高一些，是强化体力较好的时机。下午锻炼还有助于改善睡眠状况。到了傍晚，人体运动能力达到高峰，肌肉和关节更加灵活，心跳频率和血压也稳定，因此在傍晚适合进行力量训练，并且运动时的受伤几率也会小很多。

听众朋友，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有便秘、睡不安稳的情况出现，其实呢，这都是因为浊气不降、清气不升的缘故。可以采用30秒推腹的方法，升清降浊。推腹的时候要使腹肌放松，呼吸放松，先从心口窝向下推，然后从肋骨两侧向前下方推，碰到硬结就仔细按揉，每天早上起床时推一次，晚上临睡推一次，平时也可以推，不用找穴位，十分方便。

青梅煮酒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著名桥段。表面上看，这曹操曹孟德与刘备刘玄德两位很有品德的人喝酒扯闲篇，可在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的背后，却是两个重量级人物的一场心理暗战。交锋场面之惊险，人物内心之煎熬，一点不比当年的鸿门宴逊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把时光拉到那个时代，建安4年，当时啊，曹操在白门楼勒杀吕布以后，带着刘备刘皇叔回到许昌，谋臣们都劝说曹操早日杀掉刘备。此时刘备不仅实力弱，还参加了密谋除掉曹操的一代招事件，也怕曹操加害，于是呀，就在家中后院种起了菜，韬光养晦。有一天，刘备啊正在后院浇菜，许褚、张辽带了数十个人，客气但不容反驳的请他去见曹操。一见面啊，曹操大笑：“你在家做的好大事！”这句话唬得刘备啊面如土色。曹操却拉着刘备的手走到后园：“玄德学习园艺不容易啊。”刘备啊，这才放下心了，没事干，种着玩呗。刚见面，曹操就主动发起了心理战，但被刘备轻描淡写就给化解了。接着，曹操看到梅子青青，有煮酒正当时，便邀刘备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忽见乌云滚滚，状如龙。曹操呀，借机发难，问刘备啊，是否知道龙的变化？刘备说不知道。曹操便说：“龙啊，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行云吐雾，小则引介长行，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龙可比世子英雄，请问玄德，当世谁是英雄？”刘备说自己啊见识浅薄，不是英雄。这个回答曹操不满意：“没见过人，总听过名儿吧？”刘备只好随便说了几个当世名人汤氏，但是都被曹操给否定了。接下来曹操说：“现今天下的英雄只有使君和我曹操两人而已。”

0: 意。刘备听到这句话，以为衣带诏泄露了，吓得筷子勺子都掉在了地上。恰逢此时雷声大作，刘备啊脑子反应也够困，
1: 哟，这雷真响，
0: 吓得我一哆嗦。曹操嘲笑说，大丈夫也怕打雷吗？啊，刘备说，圣人听到刮风打雷也会变脸色，我怎么能不怕呢？把刚才的事儿啊轻轻掩饰了过去。曹操这才不怀疑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后啊，刘备找机会彻底脱离曹操集团，一路呀摸爬滚打，最终创立了蜀国。曹操放走刘备时，不会想到这个人日后会成为他统一天下最大的阻碍。曹操说，英雄能大能小，能生能隐，既是自己的写照，也是对刘备的素描，更是对众多三国人物的集体评说。与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何尝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

完颜亮倒行逆施，激起将士一愤，他的部下发动兵变，将他杀死，金军败逃。一场倾国之战以意想不到的结局收尾，完颜亮南侵时，部队所过之处一路烧杀抢掠，沿途百姓不堪其扰，民不聊生，前线兵败，辽阳兵变，金人短时间内对中原百姓无暇一顾，被金人奴役多年的契丹人和饱受压迫的汉人趁机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和抗金运动风起云涌。众多抗金武装中，人数最多、声势最大的当属活跃于东山，也就是今山东昌邑县地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号称天平军。天平军首领耿京，济南人，出身于龙母之中，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不堪金国繁重富役，遂集结几位兄弟，以东山为根据地，开始武装抗金。天平军因为举事早，影响大，许多小股义军慕名来投，例如贾瑞在蔡州今河南新蔡起兵，千里迢迢率众投奔，被耿京任命为总统领，实质上为天平军二号人物。远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的王友直，数十万人马也愿意受耿京节制，天平军一时实力大增，队伍发展到25万。身怀民族仇恨的辛弃疾不会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他鼓动族众和附近贫困潦倒的农民聚集2000多人，毅然举起了抗金起义大旗。他深知单打独斗难以有所作为，率领这2000人众也投奔了天平军。耿京种田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根深蒂固地认为辛弃疾是位读书的秀才，只适合文职，于是任命他为长书记，做自己的机要秘书，掌管部队文书。深明大义的辛弃疾不计较官职高低，愉快地接受了耿京的任命。看到天平军来自下层，策略水平不高，辛弃疾积极为耿京网络人才。有一位和尚叫义端，同辛弃疾是旧相识，也在济南起事，手下有1000余人。辛弃疾向耿京推荐义端，并介绍义端通晓兵法，是个将才。耿京大喜，让辛弃疾招降义端。辛弃疾只身前往说服义端，义端却嫌耿京一个农夫，斗大的字儿不识几声，有没有谋略，不愿与其为伍。彼时完颜亮已死，金国上层趋于稳定，辛弃疾问义端，不久之后金军一定会前来讨伐义军，到时候凭你的1000多人如何抵御？义端无言以对，终于答应跟随辛弃疾投奔天平军。辛弃疾、义端这些有文化有谋略的人加入，让天平军如虎添翼，达到鼎盛。天平军先后攻占泰安、莱芜、东平，声势大振。由于天平军有许多小股部队聚集而成，其内部矛盾也日渐显露出来。义端一直看不起耿京这位泥腿子，除了与辛弃疾交好，与其他起义军将领磕磕绊绊，极不融洽。耿京这些下层百姓对知识分子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100个不放心。没多长时间，二人明争暗斗，渐渐势同水火。这一天，义端突然失踪。本来义军队伍管理松散，短时间少个将领也没有人太过在意，然而辛弃疾作为机要秘书，掌管的义军大印也不翼而飞，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不难推断是义端偷了印信逃走。义端是辛弃疾推荐入伙的，平日二人交情不错，耿京断定辛弃疾和义端狼狈为奸，知识分子与起义军心怀二意，不由大怒，下令斩杀辛弃疾。辛弃疾为人敦厚，在起义军中口碑不错，
一干将领纷纷为他讲情，辛弃疾说：“请给我三天时间，我定然讨回印信，抓回异端。如果食言，愿接受任何惩罚。”事已至此，耿京只好同意。辛弃疾略一分析，就明白了其中缘由。异端之所以偷印信，一定是要投奔金军，以印信为见面礼。于是他快马加鞭向金营方向赶去，果然在半路上追上了异端。辛弃疾劈头便问：“为何盗取印信投靠金贼？”异端知道事情败露，也不狡辩，说：“天平军一群乌合之众，难成大事，不如一起投靠朝廷，争取个荣华富贵。”辛弃疾时至反金，哪里能够容纳这种认贼作父的行径？他义正言辞地对异端说：“你知道我的志向，坚如磐石，亏我还把你当作朋友，怎么没有早看清你的丑恶面目？今天定然不能饶你。”异端知道辛弃疾武功高强，自己根本不是对手，连忙服软：“我知道你是青丝转世，力大无穷，格斗勇猛，你是大英雄，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杀我有污你的形象。我们车走车道，马走马路，井水不犯河水，你就放过我一马吧。”异端这话既有哀求，又有激将，目的是逃过一死。可是投奔金国已经触碰辛弃疾的底线，何况还偷走义军印信。于是他厉声喝道：“你这出卖义军的小人，怎好意思向我求情？如果今天不杀你，对不起死去的千千万万中原百姓。”话说到这份上，异端知道已难有回旋余地，于是拍马便逃。辛弃疾双脚一蹬，跨下骏马一跃而起，顺势拔剑前刺，正中异端后心，一股鲜血喷涌而出，划过天际，犹如彩虹，艳丽炫目。异端一剑毙命。辛弃疾砍掉异端人头，飞速赶回起义军复命。经过异端事件，耿京对辛弃疾刮目相看，他知道辛弃疾不但忠心耿耿，而且文武双全。自此起义军无论大小事务都要同辛弃疾商量，并且言听计从。尽管手刃异端，但辛弃疾知道起义军绝难同金军抗衡，为今之计只有拉着队伍投奔南宋。何况他反抗金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大宋对中原的统治，绝没有个人私利。他向耿京建议说：“义军虽然已经有20多万人，但战斗经验少，兵器装备落后，恐怕难以抵御金国军队围剿，应有长远计议。”耿京忙问长书记说应该怎么办。辛弃疾为耿京分析说：“我大好河山被金人践踏，大汉民族沦为尘虏，才受到这样的压迫和暴政。大宋乃我汉民正朔，人心所向。靖康之难后，大宋归于江南，正励精秣马，屠釜中原。为今之计，只有投奔南方，聚集在大宋朝廷麾下，众志成城，才能早日将金人赶出家园，恢复我汉民朗朗乾坤。”辛弃疾说的慷慨激昂，耿京听得热血沸腾，当即召集主要将领开会议事，统一意见，决定归宋。为了表示重视，耿京派二把手贾瑞渡江联络南宋朝廷。贾瑞是一位粗人，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外交公关讲理说辞却不是强项，因此他向耿京建议随同一位文人，如果遇到朝廷诘问也好应对。天平军中没有人比辛弃疾更有文采，何况南归的主意就是辛弃疾提的。于是以贾瑞为正使，辛弃疾为副使，带着9名随从快马加鞭前往江南，进指宋高宗。所谓传奇，就是一生的记忆。

南宋自定都临恩后，本应卧薪尝胆，厉兵秣马，意图驱除金寇，恢复中原。但宋高宗赵构还在咀嚼着靖康噩梦，位坚人如虎。他在主战与求和之间守为两端，先是以主和派秦桧为相，向金国暗送秋波，在金人四会合议率兵南下之时，慌忙启用主战将士。1140年，就在辛弃疾出生的那一年，杰出的抗金将领岳飞反攻金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河山，包围金军南侵据点开封，同金军决战开封西南的朱仙镇。这一役打得金军全线溃败，落荒而逃。就在开封唾手可得之际，宋高宗担心岳家军尾大不掉，连下12道金牌，强令班师。岳家军退后，河南诸郡一旦接休，重新沦落奸人之手。宋廷以杀死岳飞为代价，换取与金人的绍兴和议。宋对金称臣，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供奉银25万两，绢25万匹。自此，南宋群臣在临安的吴侬软语中重新陷入了温柔乡里，继续他们的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宋金和议20年相安无事，公元1161年，不料完颜亮突然发难南征，宋廷措手不及，幸亏金人内斗，加上南宋天意眷顾，采石之战意外战胜金军，才得以继续平安。尽管如此，宋高宗惊魂未定，这才重新重视起练兵强军，整持防务。临安为京都后，建康府今南京市成了北边门户，其雄山为城，长江为池，是江南安危的关键，地位就像是河内之于洛阳，潼关之于长安。南宋朝廷十分看重建康的政治军事地位，将建康定为陪都，皇帝经常到建康巡视。公元1162年正月，刚刚过完上元节，宋高宗就结束节日休假，冒着严寒前往建康巡查长江防务。18日，贾瑞、辛弃疾渡江谒圣，高宗在建康会见二人。听见25万大军归府，赵构龙颜大悦。即使这25万人不能回到南宋地界，在沦陷区也是牵制金军的重要力量。在两国重开战事之际，赵构没有理由不接纳。赵高宗赵构慷慨大度地为天平军将领加官进爵，授狄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路、河北路忠义军马。耿京的官职分三个部分，其一，节度使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其二，知东平府府是东平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三，京东路、河北路包括燕京以南、黄河以北、太行山以西广大地区。京东路、河北路所有的起义军均归耿京节制。反正这些地区都不在南宋的控制之下，许个空头支票，卖个顺水人情，这一点宋高宗做来是轻车熟路。宋代行政区划实行府县二级制，府上面设路，路不是行政区划，属于监察区。如果不考究那么细致，可以把路略等于现在的省，府州略等于现在的地级市，下面设县。受贾瑞、建康府到起义军总部东平府相距千里，其中既要穿过南宋控制的两淮路，又要穿过金人统治下的河南、山东等地。好在金人在中原的统治并不稳固，加上辛弃疾等武功高强，所以千里跋涉并非难事。辛弃疾回天平走的是东路，打算从淮海东路到山东，再折道向西到天平府。

0: 这条路地势平坦，行进速度快。辛弃疾急于向起义军宣布好消息，自然要快马加鞭。海州是南宋统治的最北区域，辛弃疾到达海州，同当地官员结合，打算稍作休整，更好通过敌占区。不过令他悲愤的是，在这里他得到噩耗，让他全部的努力付之东流。原来在他离开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起义军天翻地覆，已经不复存在。新即位的金世宗为了稳固政局，对境内日益高涨的抗金斗争采取怀柔政策。他除去完颜亮时实施的苛暴政令，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大赦天下，起义军士兵只要愿意回到乡里重新拿起锄头，既往不咎。对归降的义军将领则开出大价钱，许以高官厚禄。在起义军中大搞策反活动，起义军队伍本来鱼龙混杂，有些为了抗金，有些为了讨口饭吃，有些在进行政治投机。在金政府的引诱下，起义军人心动摇，跑的跑，散的散，降的降。在这危难之际，天平军将领张安国等贪图私利，邀功请赏，居然合谋杀害耿京，叛变投敌。消息传来，无疑晴天霹雳，辛弃疾不禁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且不说他跟耿京的战友情谊，但是拿了宋廷封号，却没有了军队和将领，将如何向朝廷复命？不行，一定要为战友报仇雪恨，向朝廷做以交代。辛弃疾向海州守将请求，借一队精兵到敌占区秘密锄奸，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当时张安国已经被金国任命为冀州，今山东济宁之州。从海州到冀州尚有600里路程，一小股部队在敌占区行进600里不被发现，谈何容易。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冀州是金国重镇，金国在这里驻有重兵，即便赶到冀州不被发现，如何以小股部队对抗万千虎狼之势？但任何困难都改变不了辛弃疾报仇雪恨的决心。同海州守将商量后，他和王世龙选中50位英勇之士前往冀州，趁夜色出发，一路快马加鞭，躲过金军营哨，悄没声息地在远离人烟的狂野里疾驰。他们运气不错，竟没有被金军发觉，在第二天中午时分顺利赶到了冀州。一打听才知道，冀州居然驻扎着50000人马，硬拼不行，只有智取。辛弃疾、王世龙等率领50铁骑大大方方地来到冀州驻军营寨，让守门军士向张安国通报辛弃疾求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灭火工作。在卓越0458街区，董文琴指出，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细安全管理措施，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用电规范、消防通道畅通、食品来源可溯，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在中国石化环城加油站，董文琴强调，危化品经营单位要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设施设备安全运行，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董文琴强调，五一假日期间是森林防火关键期，要坚决防止火种上山，筑牢森林防灭火防线，要加强景区安全隐患排查，做好游乐设施维护和客流监测引导，强化安全宣传教育，确保景区安全有序运行，要抓好景区美化和服务提升，推动伊春礼物、特色文创产品进景区，组织开展全民运动，较热旅游消费市场。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要坚决打好春季森防硬仗，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构建联防联控体系，确保火险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不点打造小而精。

0: 的特色集市和便利店，推动街区功能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旅游康养城市功能品质。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到市应急管理局和乌翠区美西林业局公司调度检查5·1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落实森林防灭火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岳峰江视频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和部分林业局公司5·1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向坚守在联合调度岗位上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当前全市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频发，物候条件非常不利，加之农事用火行为增多，农村林场残垣断壁火灾风险和电气化设备老化隐患问题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正视防控压力，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森防设施建设、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等方面的短板弱项，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严防死守、严阵以待，全力守护好小兴安岭生态资源。视频调度结束后，岳峰江深入乌翠区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看望慰问一线森防指战员，实地查看入山登记、火源检查、装备配置等情况，同时调研检查乡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检查卡口前哨作用，强化火源管理，坚决把火源火种堵在山下林外，要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迅速落实响应措施，全面加强农事用火等各类用火行为管控，要加强森防新质战斗力建设，扎实做好防灭火物资储备，提高现代化装备配置水平，充分发挥快扑队在火灾扑救和应急响应中的关键作用，切实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深入开展乡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排查闲置房屋、废弃院落安全隐患，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严防线路起火、加火上山，要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林场。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报道。今年5·1假期，我市在全市各地投放345万元政府消费券，精心策划一系列亮点分成的促消费活动，其中购车惠民升级计划尤为亮眼，以商旅融合新模式，让市民游客既能享优惠，又能赏美景，解锁假日消费新体验，尽享节日惠民红利。本次系列促消费活动集中开展时间为4月30号至5月7号，为持续放大惠民效应，部分优惠政策将延续至5月下旬，让更多群众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其中最亮眼的就是我市创新打造的商旅融合新模式，政府联合多家车企推出购车惠民升级计划，消费者购车时不仅可享受高额政府补贴，还能享受到专属接驳服务、免费住宿以及免费领取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和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两大景区入园门票服务，实现购车优惠加生态旅游的消费体验。鹤岗消费者郭殿中：
1: 买车便宜，完了一说给优惠券，这次我购车那省了6-7千块钱，来到咱这还有免费住宿，完了还免费门票旅游，完了完事还给送点蓝莓。
0: 除了新颖的购车优惠，在医美区百货家电双重优惠同步上线，多点发力激活消费市场，点燃市民消费热情。活动伊始，大商伊春百货大楼的收银柜台前以人头攒动，热闹不已，不少市民手里攥着消费小票排起了长队，满心期待的等着使用政府消费券抵扣，把实惠实实在在装进兜里。市民周女士：
2: 里里外外我买这两条裤等于小衫就算是白给我的了，所以也特别高兴啊，这属于意外收获。然后今天来到这块来排队，一看这么多人，我觉得好开心呐、因为在伊春能看到这么多人来商场买东西，也真的觉得我们伊春就好起来了。
0: 不止百货卖场人气爆棚，

0: 伊春季新家店内同样热闹非凡，五一专属优惠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慕名前来驻足挑选下单购置家电，店内满是消费的活力与节日将至的喜悦。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市场秩序与调节科科长傅立荣。
1: 目前全市已投入1800万元开展50场次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趁着五一假期啊，我们将集中举办10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覆盖汽车惠民、夜间消费、山货大集、线上电商四大板块，多点联动，全域发力，确保惠民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0: 本台记者江歌、崔世伦报道。五一假期为进一步提升来伊游客出行体验，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推出文旅惠民便民举措，在五一假期期间设立专属旅游咨询服务点，同步启动幸运游客免费游活动，万张景区免费门票亲情派送，让广大游客感受伊春的满满诚意。据了解，本次旅游咨询服务以都依你为主题，服务时间覆盖五一假期每日8时至17时，服务点位设置在伊春高速路口和伊春林都机场两大关键交通枢纽，精准对接抵达伊春的外地游客，提供一站式旅游咨询服务，工作人员现场为游客解答景区游玩、交通出行、食宿推荐、线路规划等各类问题，还有白桦树枝企业提供免费品鉴和产品销售服务，全方位助力游客轻松玩转伊春。与此同时，幸运游客免费游活动同步启动，本次活动精心筹备1000套联票、万张门票，面向赴伊外地游客免费派送，游客凭联票可畅游伊春9大优质景区，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尽享惠游福利。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 除了免费的联票活动之外，假日我们还推出了文旅局长亮身份、携程线上消费券、餐饮住宿优惠折扣等一系列的文旅惠民举措。来伊春旅游，一切都依你，欢迎全国的游客来到林都伊春，一起上春山。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全国各地医保部门陆续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线索，接受群众举报监督，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将按规定给予奖励，最高奖励20万元。 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医保基金使用管理监督，如实反映涉嫌欺诈。

骗保和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线索，共筑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人民网消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消息，近日由该院研制的5米直径复合材料动力舱产品正式下架，这是国内航天领域重复使用运载器最大的复合材料整体舱段，其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大尺寸航天复合材料结构制造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据悉，该动力舱复合材料用量超过 60%， 臂板能够实现轻质结构承受千吨轴压载荷，并具备自适应调节接口。研制团队在动力舱结构研制过程中采用高度并行协同理念，克服了新型大尺寸复合材料整体结构高精度高质量制造、高度并行协同模式下的复杂技术状态管控等难题。首件产品历时7个月完成了从方案设计到产品交付。人民网消息，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7月将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年1月正式执行。医保基金对医院的结算方式将再优化。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按病种付费的分组方案每2年要进行一次调整，调整主要聚焦临床意见比较集中的年龄、合并症、并发症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的完善年龄细分组、单双侧和多部位手术、产科分组、恶性肿瘤放化疗、联合手术这些重要的分组规则。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对复杂手术、重症、肿瘤、新生儿、老年共病等设立专项或单独分组，避免一刀切，延续并优化特例单一机制，对住院超30天、使用创新技术、多学科联合诊疗等高资源消耗病例，可申请单独议价。人民网消息，新发布的国家土地地球化学监测报告2025显示，我国土地质量稳中向好，土壤正在变得更肥沃和健康。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中等级以上点位占比为 92.6%， 较1995年上升 0.4 个百分点，土地总体生产生态功能稳中向好，大地的大量养分元素中氮磷含量总体略微增高，钾含量总体保持稳定，土地中农作物生长需要的养分更加丰富，地里种的粮食产量也就更有保障。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次子因赡养问题与母亲对簿公堂，母亲去世前又留下视频，明确表示不愿让他祭奠，长子遵从母愿未通知次子，后者却以祭奠权受侵害为由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这一诉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日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人格权纠纷案。据悉，潘老太生前育有两子一女，晚年随长子大徐共同生活。2024

年八月，因部分子女未履行赡养义务，潘老太将三名子女诉至法院，法院判令支付赡养费，判决生效后，次子小徐迟迟未主动履行，直至潘老太申请强制执行后才完成支付。2025年9月，潘老太去世，大徐办理丧葬事宜时未通知小徐，小徐认为祭奠权受到侵害，遂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庭审中，大徐提交了潘老太生前录制的视频，证明老人明确表示不愿让小徐前来祭奠。法院审理认为，大徐未通知小徐参与祭奠，客观上影响了其表达哀思，但小徐生前未履行赡养义务，同时潘老太明确拒绝小徐祭奠的真实意愿，应得到法律与亲属的尊重。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官释法说理，大徐将母亲的安葬地点告知小徐，法院依法驳回小徐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老龄化加剧，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增长，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设下花式养生陷阱，线上线下围猎银发族，严重侵害老年人权益，亟待多方合力应对。假低价伪科技，线下陷阱花样百出。不少老人偏好线下消费，觉得看得见摸得着更可靠，一些修脚店、健康馆等利用此心理，以中医养生健康理疗为幌子，用低价体验做诱饵，诱导老人大额充值。天津河西区的孔女士被低价修脚、低价按摩吸引，在店员掌握其独居、失眠等情况后，被推荐高价保健套餐，短短数月充值150000元，健康却无法改善，退款遭拒绝。此外，不法商家还用小恩小惠吸引老人。江苏扬州某羊奶粉经营部以到店免费领鸡蛋、养生健步鞋为饵，吸引老人参加讲座、推销，宣称有诸多功效的普通羊奶粉，还有不良商家借助伪科技制造噱头。天津荆州区理发店推荐智能量波磁灸仪，声称能调理多种疾病，部分养生馆推荐青淤术。

是实实在在的保护。研究明确给出熬夜补救方案，如果偶尔熬夜晚睡上夜班，每天只要吃够15克膳食纤维，患冠心病风险就能降到和白天正常上班的人一样。如果你是规律夜班族，每天吃够19克膳食纤维，就能基本抵消掉夜班带来的额外心脏风险。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

0: 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0: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0: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0: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 强基计划

0: 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

0: 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8: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9: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0: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景，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1: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是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

0: 便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河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0: 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

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为什么很多时候数字只用近似值？如果有人问你今年几岁了，你回答说我15岁了，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但15只是你年龄的近似值，并不精确。假如你的朋友也是15岁，要比较你们两个人年龄的大小，就得得知你们分别出生在哪一月。也就是说，你应该说自己的年龄是15岁0几个月才好比较，但它仍是一个近似值。假如你们两人都出生在10月份，那么必须准确地知道你们的生日，也就是应该把年龄准确到15岁0几个月又几天，才能分出你们两个人谁大一点。如果是一对双胞胎姐妹，那么姐姐的年龄只比妹妹大几小时或几分钟，要比较他们的年龄就要准确到几岁几月几天零几时几分。一分可以分成60秒，一秒还可以再分成10秒分之一、100秒分之一和1000秒分之一，而且可以无限地分下去。然而我们的年龄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准确，平时只要说出一个近似值几岁就可以了。但是在许多科学问题上就必须把时间搞得很准确。我们在收音机里每隔1小时就听到嘟嘟嘟的报时信号，它比真正准确的时间只差1000分之几秒。远洋航行的轮船就根据这个信号确定自己的位置。要弄清他们的年龄，起码要准确到10的负10次方或10的负8次方秒才行。所以通常我们说的时刻都是近似值，有的准确些，有的忽略些。至于究竟应该准确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实际问题的需要了。把人的年龄准确到几秒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如果对超子只准确到秒，就不能测出他们的真正寿命。所以在各种不同问题中，量的精确度选择是不同的。大家不妨想想看，就长度来说，测量身高与测量公路长度所要求的精度会一样吗？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作为一个能源大国，我国的煤炭资源在各类消费能源中一直稳居榜首。那么煤炭是如何形成的呢？煤是由远古时代的植物转化形成的，在整个地质年代中，全球范围内有三个大的成煤期，第一时期为古生代的石炭纪和二叠纪。成煤植物主要是孢子植物，主要煤种为烟煤和无烟煤。第二个时期为中生代的侏罗纪和白垩纪，成煤植物主要是裸子植物，主要煤种为褐煤和烟煤。第三个时期为新生代的第三纪，成煤植物主要是被子植物，主要煤种为褐煤，其次为泥炭，也有部分年轻烟煤。在这段时期，地球的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非常适合植物的生长，尤其在沼泽和浅湖区，养料丰富，成为地球上植物繁茂的地方。死亡的植物遗体落入沼泽，并不断地堆积覆盖，在厌氧微生物的参与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逐渐变成了黑褐色的淤泥状物质泥炭。这就完成了成煤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泥炭化阶段。泥炭形成后，受地质构造作用的影响，被深埋地下，在沉积岩石的压力和地温的作用下，经过压实、脱水、增碳，使得原来结构比较松散的泥炭层逐渐固结，进而形成成煤过程中的第二阶段，凝聚成坚硬的褐煤。在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变质作用阶段中，褐煤继续在地下深部受到高温高压的作用，失去水分，使其本身的碳含量则相对增加，逐渐演变成了煤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遗体最终都形成了煤，还有一部分转变成了化石，而更多的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分解转化。煤的形成过程需要花费数亿年的时间，而且必须在特定的地质环境中才能完成，5到10米厚的植物遗体才能形成约1米厚的泥炭，而5到10米厚的泥炭才能形成约1米厚的煤层，相当于8到30层楼高度的植物遗体才能形成约1米厚的煤层。正因如此，我们应杜绝浪费，合理利用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符号加减乘除等号是怎么来的？加减乘除等号这五个符号，大家都知道它们的用法和意义，可你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吗？古代印度和希腊人不约而同地把两个数写在一起表示加法，例如三加四分之一就写成了三又四分之一。时至今日，人们从带分数的写法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方法的遗迹。如果要表示两数相减，他们就把两个数写得分开一些，例如七和三分之一，意思就是七减三分之一。被减数必须写在前面，减数要写在后面，不能颠倒。后来有人用拉丁字母的 P 代表相加，用 M 代表相减，例如五 P 三就表示五加三，七 M 六就表示七减六。中世纪后期，欧洲商业逐渐发达，一些商人常在装货的箱子上画上加号，表示重量略微超过一些，画一个减号表示重量略微不足。到了公元1489年，德国人威德曼在他的著作中才正式用这两个符号表示加减运算。后来又经过法国数学家韦达的大力宣传与倡导，这两个符号才开始普及。乘号与除号的出现要晚一些，乘号是英国人奥雷特于1631年所创，除号则最早出现在瑞士人所编的代数书中。后来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乘号容易与表示未知数的 x 相混，除号中间的一画他也认为没有必要，建议用点与两个点来代替乘与除。因而在德国出版的数学书中，这一方面同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有所不同。最早的等号出现在中世纪英国数学家雷科德的名著《立志史》中，他之所以选择两条等长的平行线作为等号，是因为他们再相等不过了。但是等号的使用直至18世纪才普及。为什么各个国家中小学都开设数学课？作为基础学科之一，数学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课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数学设为中小学的必修课，也是各种升学考试的必考科目。除了数学知识的实用价值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数学教育在发展和完善人的教育活动中，在形成人们认识世界的态度和思想方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使学生表达清晰，思维有条理，使学生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数学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第一，掌握必要的数学知识，为进一步学习其他知识打基础，做准备。二，掌握必要的数学方法，用以解决自然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数量化问题及逻辑推理问题。第三，进行严密的思维训练，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数学。

方式的理性思维，如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等。第四，提供一种观念，倡导一种精神，做到胸中有数，说理有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3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

0: 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一万担粮食，到第二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本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万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万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弼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弼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四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赴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心动了，但是范蠡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种就带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一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和他共患难，不能和他同欢乐。他又看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便私下对文种说，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 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种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的离开了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以后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种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就赐给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吕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和齐晋宋鲁等国合盟于舒州，就是安徽庐江。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赏赐给勾践衮冕、龟璧、铜弓、虎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知了和蚂蚁。
1: 夏天来了，风是柔柔的，太阳是暖暖的，渴了有甜美的甘露，饿了有肥嫩的树叶，于是知了就唱起歌了。知了是有名的歌手，田野里所有的昆虫都很熟悉它，甚至还有这样的评价：夏天的田野上，如果没有了知了的歌唱，那就不能叫做夏天。知了听到了这样的评价，心中更加得意，唱起歌来也更加卖力。蚂蚁的家就在知了所住的那棵树下，虽然它离知了最近，可是它总显得那样忙碌，从来也不停下脚步来聆听一下欢乐的歌声。摊上这样的邻居，知了心里总是不大舒服。
2: 哎，蚂蚁兄弟，你就不能安安稳稳地站在这儿听一听我的歌吗？
3: 知了老兄，我忙得很啊，你自己唱吧。
1: 于是知了就独自站在那儿唱。遗憾的是，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要过去了，冬天就要来了。现在阳光不再是暖暖的了，风也变得冷冰冰的。更可怕的是，没有可以让知了吃饱肚子的东西了。知了来到了蚂蚁的家。
2: 亲爱的蚂蚁兄弟，看在我们住在同一棵树的缘分上，请你帮助一下可怜的知了吧。我已经3天没有吃到什么东西了，现在是头昏眼花，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来求你的呀。只要能让我撑过这几个月，春天一到，我会加倍的报答你的。
1: 蚂蚁不高兴地说：
3: 夏天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储藏食物呢？
1: 知了说：
2: 我要给大家唱歌啊，难道你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吗？夏天的田野上，如果没有了知了的歌唱，那就不能叫做夏天。你说我怎么能让大家失去一个宝贵的夏天呢？
1: 蚂蚁说：

0: 小小信箱，
1: 知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呢？声音是什么样的？蚂蚁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每天都在干什么呢？知了为什么要向蚂蚁借食物？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2: 知了是一种会发声的昆虫，它的声音是尖锐的，在夏天的树枝上不停地叫。蚂蚁是一种勤劳的昆虫，它每天都在收集食物，不辞辛苦把找到的食物运回自己的家中。秋天到了，树叶黄了，靠天吃饭的知了所要吸食的枝叶都干枯了，只好去找蚂蚁去借食物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只有靠诚实的劳动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难兄难弟。东汉的时候，有个叫陈实的人，办事公正。乡中邻里遇到什么纠纷，自己解决不了时，就请他裁决。只要经过他裁决的问题，总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纠纷双方也都很服气。因此，陈实在家乡具有很高的威望。陈实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陈元方，小的叫陈继方。兄弟二人受到父亲的影响，品德也很高尚。陈元方的儿子叫陈长文，陈继方的儿子叫陈孝先。有一天，长文和孝先在一起谈论父辈的人品修养谁高谁低，他们都极自豪地夸耀各自父亲的功德品行，觉得自己父亲的品德是最好的，因此争论得不可开交。这两个孩子争论不出结果，并一起去找爷爷陈实评理。陈实听了两个孙子的争论，哈哈大笑。他觉得他的两个儿子陈元方和陈继方都是品德兼优的贤人，于是就感叹道：元方难为兄，继方难为弟。意思是元方实在是好啊，好得很难让他弟弟去效法学习他，继方也好得很啊，好到很难让他哥哥去效法学习他。后来这句感叹的话被人们紧缩成难兄难弟的成语，意思是说兄弟俩都很好，难以分出高下。但是这个意思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把难于之难解作了落难之难了。于是难兄难弟便用来指共同患难的人，或彼此处于同样困境的人。

千金买骨。战国时，燕国昭王继承王位，他打算招纳贤士兴国振邦。他问郭伟，你看如何才能找到有才能的人？郭伟说，让我给您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国君愿用千金买一匹良马，可是三年过去，无人入宫献马。后来一位侍臣带了千金去寻求良马，他花了千金买回来的竟是一副良马骨头。侍臣说，这样才表明国君寻求良马的诚意。接着郭伟说，大王招贤纳士，不妨从我开始。燕昭王当即重用郭伟，果然天下贤士云集燕京。成语千金买骨形容迫切招聘。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